0: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23号，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督执法最新进展。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违法广告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执法，围绕广告导向监管，强化直播电商中广告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部署，开展整治行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呢，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的车享受到这一便利。23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了17条新举措。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政策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自驾露营更省心。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新政策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等。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471.12万公里，增加了6.75万公里。近日，相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内容。目前呢，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

并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的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速高达39.5%。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6月23号，根据三峡集团消息，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近日，从江西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加3,696元，增长3.9%。2025年，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加731元，增长1.3%。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2026年的6月25号上午进行公布。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23号14点入库流量是涨到了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湖洪水的编号规定呢，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同样，在23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23号14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南昌滕王阁景区重磅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的挑战活动。2026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在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以及韦阙的《重修滕王阁记》中，均分达到了80分及以上的，将会获得滕王阁景区的终身免费资格，本人实名不限次数的免费游览景区永久有效。同时呢，将附赠定制高端的纪念卡，一卡一号，专属唯一，极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但本次活动呢是限量1350个通关名额，名额满额即止。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6月22号到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到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的入选新一批的 WMO 的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呢，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将在6月24号开幕。大会开幕前夕 ，GSMA 也就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了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比重已经超过40%。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到 GDP 的7.2%。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呢将攀升到2.1万亿美元。当地时间的6月22号，捷克总理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的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等情况除外。此外呢，他还表示，由于担心社交媒体可能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捷克政府还在研究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6月23号，云计算巨头甲骨文持续推进业务重组，叠加全业务线落地人。

工智能技术。2026财年员工总数减少了 13%， 裁员约 2.1 万人。甲骨文于当地时间周一发布的年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5月31号，公司员工总数为 14.1 万人，而去年同期的员工规模呢是 16.2 万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在2027年2月前削减海外产量约10万辆，减产规模较此前计划呢进一步扩大。丰田表示，受到中东地区物流受阻和燃料价格上涨抑制消费需求等因素影响，丰田将减产对象主要集中在面向中东及亚洲市场的燃油车型。此前丰田曾计划在5月至10月期间削减海外产量约 3.8 万辆，后将6月到11月期间的减产规模扩大到约 8.3 万辆。而根据报道呢，能源价格高企已经开始影响汽车消费，部分消费者呢也是推迟购车计划，市场需求走低。6月23号晚间，华润新能源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中签号码共有186万140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华润新能源 A 股股票。根据招股书，华润新能源此次计划募资是245亿元，将一举超过此前保持深交所首发募资最高金额记录的金龙鱼。昨天长白山公告称，公司拟调整北景区和西景区两条景区外班线车票价，北景区班线车票价由每人次35元降到每人次25元，西景区的班线车票价为每人次14元降到每人次9元，调整之后的运营路线和服务标准保持不变，景区内的其他客运线路票价不做调整。根据2025年客流量测算，全年预计减少年度营收1572.02万元，占到年度营收的2%。国泰航空6月23号宣布，部分航线自7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于633港元调整到541港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线的航班呢，将于1362港元调整至1164港元。国泰航空表示，为灵活应对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呢会继续每2周检视一次，以更有效的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或下跌的变化。23号，在2026火山引擎的原动力大会上，火山引擎总裁谭代表示，截止到2026年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 tokens 调用量呢是达到了180万亿，较发布时呢是增长超过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过10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呢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和这个天气有点关系。虽然说这两天呢，大家的感受还是不需要开空调啊，就是很凉快啊。然后的话呢，整个感觉的话呢就很舒爽，就希望说啊，未来的这两个月的话也能是这样的天气，可就好了呢。但实际情况的话呢，就是这个天气过后的话呢，实际上会迎来一个升温啊，因为本身来说的话就已经到夏天了嘛。前两天我们还说已经是夏至了，就是说整个夏天最热的一个时间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还是有雨的一个状态，所以温度呢，还是比较可控的一个情况。但是后续如果说天气开始升温，大家就会感觉哇，夏天真的来了，开空调了。那除了开空调还有什么呢？冷饮肯定得卖得好了啊，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话呢，能够明显感觉得到啊，不管是在夏天甚至在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冰淇淋的话呢还有大量的人在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冰淇淋市场啊。就是有行业的数据说2024年的时候呢，国内的蔬菜风味的冰淇淋整体规模约是8.7亿，预计今年有望突破30亿，增速远远超过传统口味的冰淇淋。蔬菜哦，蔬菜风味啊，就这里边的话呢，它就是比如说蔬菜的外形的这种的啊，你买一个这个土豆出来了啊，然后的话呢买个大白菜这种的啊，蔬菜外形啊，然后另外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正儿八经是蔬菜原汁儿，然后菜粉主打一个清淡少糖的一个健康卖点。我说实话，如果我看到那种蔬菜外形，然后又真的特别好看的话呢，我还真会买一个尝尝鲜。因为毕竟这个是吧比较独特啊，它的这个视觉反差的话呢确实能吸引人来打卡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就给了大家一种别样的体验了，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时候吃到的冰淇淋，那不管是什么样子吧，那反正要不然冰棍儿，要不然冰淇淋啊，也有一些这种新品类别的话呢，比如说这种在景区里边的这种文创的冰淇淋啊，那个卖15块钱一根儿啊，就感觉有点贵啊。反正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它还是保持原有的这种外形啊，或者说是这个用料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啊。但是最近这两年来讲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和外形的冰淇淋的话呢，就是也开始凸显出来了。以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比如说高端冰淇淋啊，就是买一个冰淇淋可能要10几块钱、20块钱、20多块钱、30多块钱这种的，现在的话呢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接受程度的话呢其实也是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并没有觉得它有更多好吃。所以呢也有统计数据显示说中端12块钱以上的雪糕的一个占比，12块钱以上的雪糕的一个占比的话呢是从5.99%跌到了3.95%，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在走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3元以内的平价冰品的销售呢则是持续走高，也是拉低了中端冰品整体的一个盈利状况了。而过去几年的话呢，其实能看得到啊，冰淇淋它的新品的一个创新的话呢，主要围绕那几个核心的点类，牛乳啊，这个应该是大家感知最为明显的一个，

0: 啊，巧克力啊，这个在冰淇淋市场上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啊，葡萄啊，芒果这样的一些核心原料展开的赛道可以说是拥挤不堪。但是蔬菜加的这个方向的话呢，因为没有头部品牌系统性的一个布局，所以说也是成为了为数不多有差异化的一个切口。啊，就这种东西的话呢，它能够在创新空间基本见底，将蔬菜这种融入冰品里面，你能够很快的打造出产品的一个记忆点，所以说也能够拉动终端走货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了一些新的玩法了。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啊，真的第一次在这个行业里面出现。你想想我们在奶茶里面见到多少了，是吧？有一甘蓝啊，那是那个奶茶，甚至是什么东西，其实并不好喝，但是你就是在这个里边早就已经见识过了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的用户基础还是有的。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些东西，不管是奶茶也好，还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好，甜的，只要是带甜的，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到底有多少甜啊？有多少糖？就说白了，就是我想吃甜的，但是我又害怕有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呢，这种纯果蔬类的冰品的话呢，就有一个稳定上扬。比如说25年的时候，尼尔森的一个数据就说了，说73.5%的18到35岁的女性以及减脂人群买冰品会优先考虑是不是添加了果蔬，低脂少糖。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里边的话呢，就有大家考虑的一个点，因为大家现在的话呢，都是要求健康饮食嘛，所以某种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现在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来入局了啊，比如说蒙牛啊，它的冰淇淋这里边的话呢，出了一什么毛豆牛油果啊、番茄草莓啊这样一些蔬菜风味复合口味的表现也不错。伊利的话呢，在25年也是加码了羽衣甘蓝啊、南瓜雪糕啊等等这样一些常规的一个生产。但是有人就会说了，他们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什么？他不是说去追求说我在这个里面长期的一个布局，或者说是大品类大量的一个布局，他是在更多的以原品的一个基础之上的话呢，叠加这样的一些新品，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市场里面去试水，他有试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更多的中小品牌的话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去做一个短期市场，因为确实挺难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仿真蔬菜雪糕，更多的是什么？套一个模具啊，它的基体呢还是牛乳，然后添加一些色素啊，调整就弄出来了啊。什么后面的这种真正的果蔬基底的这种的话呢，它的采购价是远远高于普通奶基的。所以说在生产阶段的时候呢，你还得配置各方面的这个设备，比如说你得给它分层啊，你得锁鲜啊，要均质，所以避免这种蔬菜纤维沉淀啊，口感分层。所以说这种里边的话，产线改造和品控都是需要一个额外投入的。所以这两类玩家的经营思路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大厂们，他们的经营思路的话呢，某种情况我就是做小批量的，然后的话呢长期去做能做到多少那就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如果真的有很多人买，那我就可以全面铺货了。但是这种白牌们或者说区域的中小品牌，更多的只是在夏季投放仿真蔬菜雪糕，只是说更多的时候是收播一个市场的一个关注度了。长期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这个运营成本可能会偏高一点。但是即便是这样，蔬菜的雪糕的吸引眼球的这种感觉，而且毛利更高，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也会放在冰柜最显眼的一个地方。这就跟你去吃雪糕的时候，这个雪糕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文创雪糕的时候，然后这个文创雪糕的话呢，在这里边是最好看的，那它一定是放在最 C 位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不同的市场的一个出发点的话呢，其实是让这种蔬菜系的冰淇淋的产业链走向了一个明显的分层趋势，有稳定供应链的深加工产业的产业线的，然后完整冷链的企业的话呢，它的订单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都还不错啊。但小型企业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做仿真品，会再陷入到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蔬菜冰淇淋的一个爆火，它也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冲着 果蔬健康的标签去买的，但是可能名不副实。但是也有的人的话呢，他就喜欢这种果蔬的口感啊，正儿八经这是添加了果蔬的，但是它的这部分产品的话呢，价格又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偏差的。而且口味温和的果蔬款的话呢，这种基本品种的话呢，是占据了市场主流的，比如说什么黄瓜，哎，这个还是蛮不错的，黄瓜口味儿啊，然后番茄、羽衣甘蓝、南瓜的接受度是比较稳定的。未来像什么抹茶、草莓啊，它基本上都会成为原料。但其他的一些品类的话呢，可能会没有这么的吃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市场接受度的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口感上面可能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的场景也会少一点。但是仿真蔬菜的冰淇淋，说实在话，我觉得它不会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退场，而是说是做季节限定的这种方案的话呢，每一年都会有一两款出来，但是它很难去做一个核心的大单品的，就是每一年的时候，它就跟我奶茶店里面做联名一样的啊，这个月我得跟这家联名，下一个月我得给下一家联名啊，它的话呢，其实是也是在赚啊这样的一个眼球，但是像这种我们提到的仿真的蔬菜冰淇淋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做眼球，所以在夏季的这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市场，只是这种市场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收割一波，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我换一个类型的啊，但是同类打法的这种东西再出来，所以整个，但是整个周期你去拉长来看的话呢，冷冻品这个行业里面去减糖和简化配料、轻量化升级，真的是必然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现在都想要健康饮食，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市场它会完成这种自动的一个筛选。如果说能够长期稳定的占据终端的冰柜的话呢，只会是那些真正把蔬菜风味、健康价值落到产品本身的一些品牌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尝试啊，尝尝鲜。未来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东西大家每个人都感觉好，也许这个整体的价格就会下来。同样的话呢，这种品的供给也会增多。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也是市场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了啊。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下跌，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跌了1.37%，深圳成指跌3.17%，创业板指跌3.84%，科创综指呢是跌1.31%，全市场成交额3466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2961亿元，全市场2764只个股上涨，2644只个股下跌。那其实在整个昨天的话呢，亚太股市都是出现了全线飘绿的一个情况啊。那在盘面上 ，A 股医药生物、银行、旅游及酒店、猪肉、证券、房地产板块是涨幅居前，贵金属、小金属、元件、PCB 概念、光伏设备、电池等板块呢是跌幅居前。对此呢，中信证券的研报就认为了 ，A 股市场流动性温和回升，成交额稳定在3万亿以上，多空博弈加剧，市场行情处于活跃板块间主题轮动的一个资金博弈阶段，聚焦叙事。事件还有业绩高确定性主题，短线题材轮动节奏呢是进一步加快，增量资金逐步向筹码结构健康、业绩兑现确定性强的科技成长板块集中，结构性资金的迁移趋势呢是进一步强化。从催化因素和时序上来看呢 ，AI 上游通胀、液冷存储、具身智能的主题热情呢是有望爆发。那在昨天盘面上的话呢，创新药是逆势走强，像睿智医药、新华制药、海南药业、海星股份等等都是涨停。消息面上的话呢，在22号，国家药监局是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是突破了5000项，创下了历史新高。报告还包括了新药的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呢，新药的临床试验是2997项，占比为57.8%，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对此呢，兆英国际表示，营销环节的规范呢，将有利于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的商业化。此外呢，政策对于创新药的支持将不会改变。2026年3月发布的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是将生物医药定位为支柱产业，创新药呢将会持续享受。

积极的政策环境。同时呢，科技主线持续回调，拖累市场整体风险偏好走低，资金顺势转向估值股价位置双低，而且防御属性突出的医药板块避险，由此呢推动该方向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但是医药板块当前更多承载资金对冲的一个需求，对全市场的情绪和指数的正向拉动有限啊，想要走出持续主升行情仍然是存在难度的，但是可以先将其视作为阶段性的轮动题材去看待的。除此之外的话呢，昨天的话呢，工业气体也是反复活跃，像凯美特气涨停啊，华特气体、蜀道装备也是涨超10%，尤其是六氟化钨啊，这个在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期的关键沉积材料呢，也是本轮需求上涨的热门的一个品种。所以说，在这个的一个拉动之下的话呢，整个工业气体是整体都是处于一个向上拉升的一个状态。而市场维度来看，随着其余 AI 链的上游陷入调整，部分资金局部抱团，个别细分或者说个股当中呢，后续重点留意科技股的一个修复力度。一旦说延续调整，那导致整个市场情绪持续退潮，则需要提防高位补跌的一个风险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首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的举措。目前呢，我国已经选出了

0: 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北京时间24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积四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首先进入到以案说法。暑期马上到了，有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呢可能会选择在暑期去做这个兼职，或者说是进行一个暑期的这种兼职工作啊。但是呢，这个兼职的费用该怎么要回，那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纠纷了。最近呢，湖南省衡阳市朱辉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民事一审判决，一名19岁的在校大学生暑期务工被拖欠劳务费用，申请劳动仲裁被驳回之后呢，通过诉讼成功维权。2025年的6月21号至8月11号，大学生小李啊，在衡阳市的一家火锅店从事暑期兼职工作，双方口头约定，小李的报酬是100元一天，单月休息不超过3天，可以额外获得100元的全勤奖。在务工期间，小李6月份出勤10天，7月份出勤28天，8月出勤8天，累计在岗的工作呢是一共有46天，而且呢7月的出勤情况是符合店内全勤奖发放的条件。按照双方核定的约定呢来核算，小李应得的劳务报酬以及全勤奖共计4700元。用工期间，火锅店老板黄某呢仅2次支付薪资。2025年的7月15号，黄某结清小李6月10天的务工工资1000元。2025年11月11号再次支付了500元，累计支付1500元。此后呢就不再支付剩余的劳务费用。因为薪资没有结清，小李呢在2026年的3月9号向衡阳市朱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的申请，追索被拖欠的工资。仲裁委员会当日作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驳回其仲裁申请，理由是呢，小李是在校的大学生，相关的纠纷是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畴。那仲裁维权受阻之后，小李又选择向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维权，将该火锅店起诉到了衡阳市朱辉区的人民法院。法院审理查明，小李和火锅店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但是双方呢就务工内容、薪资标准已经达成口头约定，而且呢小李实际为店铺提供了劳务，双方呢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事实劳务合同关系，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火锅店没有足额支付劳务报酬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那经过法院的核算，小李46天的务工基础报酬是4600元，叠加7月份达标的全勤奖100元，总薪资合计4700元。扣除了店家已经支付的1500元，火锅店呢尚欠小李3200元的劳务费没有结清。最终衡阳市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涉事火锅店在判决生效10日内向小李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3200元。暑期兼职被欠薪仲裁遭驳回，那这名大学生通过诉讼成功的拿回酬劳的这个事件呢，也是给广大的学生兼职群体啊敲响警钟。那么在校学生暑期务工啊，大部分是属于一个劳务关系，那他没有办法通过劳动仲裁来进行一个这个受理的一个范畴，那维权的渠道大家还是

要分清楚，而且呢，口头约定同样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啊。包括在这个兼职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出行记录啊、转账凭证，包括就对于薪资的这种口头约定的凭证，或者是微信书面的这种约定凭证，都是维权的一个关键证据。所以呢，如果说在暑期有大学生想要兼职的话呢，一定要最好是可以签订一个劳务合同。如果说没有办法签订这种相关的合同，咱们相关约定的这种证据啊，证明材料一定要保留好。商家，而且呢，也要提醒商家，就是拖欠报酬啊，是违背诚信和法律的一个行为啊，也是提醒我们的学生兼职一定要留存用工、沟通、考勤、工资发放的记录，遇到欠薪及时走民事诉讼的途径，学会呢用法律守住自身劳动所得。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
5: 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起底真相。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关注到起底真相。想象一下，你什么都不用干，提供两三张照片， AI 就可以借你的脸去演戏，500到1000元还可以终身买断，那这个事儿你干不干呢？最近呢，500元买脸在横店的群演圈传开了。记者了解到呢，现在网上啊有不少的 AI 短剧制作公司公开收照片，两三张半身照、全身照就可以，500到1500元呢买断你的肖像权，终身使用，对象不限，非群演的普通人也可以。这个事情啊听起来呢像躺着赚钱啊，给几张照片就可以拿钱， AI 呢还能帮你去演戏，你本人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没有那么简单的。通常来说啊，一部短剧呢，主演有5-6个，配角要10几个甚至20几个。以前是靠真人出镜，但是现在 AI 能够自动生成剧情和场景了。还有一个缺口填不上，就是脸不够用，总不能每一张脸都让 AI 来凭空捏吧，这个捏出来的太假也不行，观众一眼就出戏。所以呢，现在买脸也成了生意，就是说用真人的照片做底， AI 呢把脸贴到虚拟的角色上，也省去了真人拍摄的成本和时间，还可以批量的生产内容。在今年的4月呢，有一个视频 APP 搞了一个 AI 艺人库的计划，说已经有上百名艺人入驻。CEO 还说啊，这个真人实拍或将成非遗。但是呢，有很多的明星哈、演员呢就火速的发声啊，否认授权了。但是呢，因为在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也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就有明确规定啊，未经本人同意，不得用 AI 生成可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虚拟数字人。那法律法规的红线画出来了，盗脸的风险太高，所以呢，制作公司就换了一个方法，它就是不盗啊，直接买，花一个小成本，然后你给两三张照片，签一个肖像授权的一个协议啊，你的脸就可以在短剧里反复的出演各种角色，甚至呢，还可能出现你完全不知情、不认可的剧情。就有人就觉得说，哎，我一天跑龙套啊，还要风吹日晒，也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呢，我给两张照片就可以拿钱，好像也挺划算的。但是呢，这个律师和专家就提醒啊，不建议参与，无论说你是群演还是普通人都应该慎重。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小鹏律师就说啊，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授权条款非常容易埋雷，协议里写永久啊、独家、不限次数使用，你以为就说，哎，我给一部短剧用一下你的脸，结果呢，你可能这个脸就用到几十部剧里面，甚至拿去给别人做商业广告啊、虚拟主播，这个你都没有办法干涉。第二就是说，二次创作不再需要问你啊，很多卖脸的协议只是说首次使用是需要授权的，后续如果 AI 对角色进行二次的创作呀、换场景啊、换剧情，都是不需要再经过你同意。到时候你就可能会发现，哎，自己演了一部完全违背价值观的剧，但是呢，你又签了字，维权就非常难，而且造成的后果还可能要你来承担。

山东浪潮鳌林大数据科技公司的总经理王湘成说的更加严重啊，说这个人脸信息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啊，不像是换密码啊，你泄露了还可以改，一旦你的肖像数据泄露或者是被滥用，就可能被用到这个精准的诈骗、冒名贷款，甚至是更加严重的违法犯罪。而且呢，很多公司的数据保护能力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隐患的啊，你授权的照片可能就在他们的服务器里面裸奔。AI 短剧缺点呢，本质还是它内容生产工业化后的一个供需失衡，因为制作方需要大量的低成本高适配的面孔，但是呢，我们很多普通人他不清楚自己交出去的到底是一张照片，还是说一个无法永远无法收回的数字分身。所以如果你有听到这样的这个卖脸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或者这种所谓的兼职，一定要慎重啊！有可能你500、1000，虽然说你得到这个钱吧，可是你的脸就这个权利，你的肖像权可能就不一定受你的个人的一个控制了。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说，如果说他用你的脸去拍了一些违背这种价值观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当的使用的话，你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者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百姓关心事儿。生活中呢，同事顺路搭载，亲友无偿搭车是十分常见的善意互动，但是这一份暖心之举一旦遭遇到交通事故，就极易引发纠纷。就比如说本案当中啊，同事顺路搭乘，却因为驾驶疏忽发生了事故，致人受伤，好心帮忙反倒惹上了责任纠纷。不少人都心存顾虑啊，好意搭人出事该不该赔，法律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张某和李某啊，都是公司的员工。有一天呢，两人吃完午饭之后呢，张某搭载李某的机动车一起同往同一个地点。车辆行驶途中正值午后时段，张某因为饭后困意来袭，注意力难以集中，未来得及将车辆平稳地停靠路边，就撞上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搭乘人李某多处身体的受伤。事故发生之后，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现场勘查与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单方事故，驾驶员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什么是好意同乘呢？好意同乘啊，一般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者是友情帮助而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非运营行为，具有无偿性，不收费，也没有其他利益交换。所以呢，无偿性是判断是否构成好意同乘的一个核心要件，也就是说你是否有盈利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就明确，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该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条款呢，也为好意同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那么好意同乘是怎么去划分责任的呢？我们先看一下一般的规则哈，就是说应当减轻赔偿责任。当事故发生的时候的话呢，造成这个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时呢，如果说驾驶人存在一般过失啊，比如说变道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呀，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不小心的一种疏忽的话，是可以减轻驾驶人的一个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呢，即便啊驾驶人对事故负有责任，他承担的赔偿比例也会低于一般情形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具体的赔偿幅度的话，还是要法院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裁量啊，包括说这个事故原因呀、驾驶人过错程度、搭乘人自身有没有过错等等这样一些因素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例外的规则，就是说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减责啊，也就是说呢，机动车驾驶人对这个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比如说他肇事啊，故意肇事、酒驾、毒驾或者重大过失、无证驾驶啊、严重违反交通规则等等，这些就不适用于减责的规则。驾驶人呢会丧失减责的权利啊，需要对搭乘人啊人身啊还有财产的损失是全额赔偿的。无偿搭乘人自身存在过错，搭乘人如果说存在这种强行搭车、肆意干扰车主驾驶啊、乘车拒不系安全带这样些行为，或者说明知驾驶人酒后驾车还是执意要乘车，就属于搭乘人自身是存在过错，也要承担部分的一个损失啊，相应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好意同乘的一个情况下，驾驶人可以依法免责的情形呢，第一个就是驾驶人没有过错，事故是由第三方车辆全责造成的，或者是事故是纯粹的一个意外事件。第二就是搭乘人存在故意自伤，明知或者说明知驾驶人存在严重的危险情形，还是坚持搭乘的，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减免驾驶人的责任。善意呢是值得被法律保护的啊，但是安全意识是不能松懈的。咱们在出发前确认车况良好，证照齐全，驾驶途中全程严守交规，平稳驾驶，拒绝酒驾、严重超速等危险行为，才可以让善意行稳致远。搭乘人必看搭乘人这个上车前，就是
可以主动的去了解车辆的情况啊，关心驾驶人的状态。上车之后一定要自觉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人的驾驶车辆，保持基本的乘车礼仪。一份善意还有温暖一段行程，一份责任呢守护一程安稳出行。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一路平安顺遂。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0: 你在看什么呀？啊，
1: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1: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随着网络经济的不断发展啊，线上看视频、发照片、选宠物成为不少爱宠人士的消费新选择。但是消费者网购宠物如果发生

议能不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呢？最近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线上购买宠物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2024年的8月，青岛的王先生在一场宠物展上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且呢添加了社交平台的好友。不久后呢，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约克夏幼犬，双方呢线上反复的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相啊、毛色、体型等信息，并且呢介绍啊这个约克夏幼犬是小体、金头、银背，疫苗齐全。经过协商，王先生是以 1.6 万元购买了这只幼犬，双方也约定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那么李女士收到货款之后的话呢，也回复王先生啊，因为个人原因的话呢，全款是不退的。但是王先生收到小狗之后发现呢这个不对劲儿了啊，小狗呢频繁的挠痒，毛发稀疏，毛色和照片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甚至还存在皮肤病。所以他就联系李女士啊，说这个宠物和宣传不符，要求退货，并且表示愿意自行承担退货的运费。但是呢，李女士却表示呢，自己前期已经发了照片呀、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的情况，并且呢，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所以呢，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王先生就将宠物店啊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且呢，退还货款 1.6 万元。法院经过审理呢，就是认为哈，这个宠物店哈还是要全额退款的。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七天无理由的退货权。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是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的，而且呢无需说明理由。本案中呢，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是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宠物店呢，虽然在买卖过程当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是呢，王先生作为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时的检视，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王先生在有权在这个收到宠物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而且呢，这个王先生在收到这个宠物的第二天就提出了这个毛色不符啊、存在皮肤病等异议，并且主张退货，而且第三天就亲自将宠物送回了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完好，而且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因为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者呢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至于宠物店提出的宠物店出售概不退款的条款啊，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清了自身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无效。最后的话呢，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宠物店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宠物店应该退还王先生货款 1.6 万元，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那么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在网络上如果是购买活体宠物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双方呢要提前的去沟通好，包括说呢要确定好这个宠物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发现了这个图片这个实物与图片照片不符，或者说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如何去解决合同啊，或者说是解决这个纠纷，要提前的这个沟通好。如果说呢没有办法去进行协商，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像这个案例当中的王先生哈，他的这种一个维权的方式的话呢也是非常及时的，首先是及时去查看宠物的情况，在这个协商不成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及时把宠物送回啊，避免了这个说这个宠物啊，这个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价值显著贬损的一个情形，也通过了这个法律。

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桌子桌子，
4: 992城市生灵。
5: 欢迎你继续收听992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在上一期 Y2K 系列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首在千禧年左右推出的极为经典又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朋友听完之后觉得非常适合在车里面 K 歌，对吧？其实那年适合用来 K 歌的歌曲真的是特别多哈。今天我们来继续，上次我们有讲到，其实四大天王在那年的表现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去衡量哪些歌手是最火的，然后已经听过刘天王在那年的男人哭吧。那这一期我们要从舞王郭富城这边开始了。2000年的郭富城当时是发了一张专辑叫《旅途愉快》，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极为知名的歌曲，当年是作为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同时作为了后来的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马上来听到这首《动起来》。

声呼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有一档音乐节目叫音乐风云榜，这档栏目也是诞生在2000年，当时会做年度的十大金曲的排行，不过它是分港台榜跟内地榜。印象非常深刻，那年的金海心是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专辑《那么骄傲》，这是一张质量非常高的专辑。他的这张专辑的出现也是改变了很多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对内地歌手的一些印象。当然这首同名单曲是获得了第一届的音乐风云榜内地的十大金曲。你还记得它是当时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这个提示一下，这个是当年一部非常大热的偶像剧啊。

同一年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台湾的天团五月天，他们是发行了《爱情万岁》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保留了一半的国语一半的闽南语的状态，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个长大的小岛的热爱，同时也希望把他们的音乐精神推广到台湾以外的地区。整张专辑12首歌曲，拍了12支 MV， 当然每一首歌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哈。五月天的歌曲你真的很难说他哪一首是主打歌哈，姑且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温柔》。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有一些朋友在听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是由于听不太懂歌词，所以没有太关注，但是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歌词当中表达的东西，那立马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2000年杨千嬅是出了一首很重要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林夕给他作词的，歌曲当中描绘的是一个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的故事，于是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留言区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爱情经历。这首歌的名字叫《少女的祈祷》。

0: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当年还没有大火的陈奕迅啊，在这一年他出了一张名字看起来非常火热的专辑，叫《打得火热》啊。当时出这张专辑的原因是因为传出跟王杰、谢霆锋、郑伊健争做英皇一哥，然后受到了一些舆论的攻击，所以出了这么一张专辑，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到他的私人生活。对很多 K 歌爱好者来讲的话，这张专辑当中还是有一首不可错过的歌曲吧。当年他在录音棚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然后泪洒录音棚。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吧。
1: 我唱的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ial Radio，
0: 成功992。

0: 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的。
5: 992城市生灵，
6: 欢迎你继续收听992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在上一期 Y2K 系列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首在千禧年左右推出的极为经典又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朋友听完之后觉得非常适合在车里面 K 歌，对吧？其实那年适合用来 K 歌的歌曲真的是特别多哈。今天我们来继续，上次我们有讲到，其实四大天王在那年的表现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去衡量哪些歌手是最火的。然后已经听过刘天王在那年的《男人哭》吧，那这一期我们要从舞王郭富城这边开始了。2000年的郭富城当时是发了一张专辑叫《旅途愉快》，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极为知名的歌曲，当年是作为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同时作为了后来的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马上来听到这首《动起来》。

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有一档音乐节目叫音乐风云榜，这档栏目也是诞生在2000年，当时会做年度的十大金曲的排行，不过它是分港台榜跟内地榜。印象非常深刻，那年的金海心是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专辑《那么骄傲》，这是一张质量非常高的专辑。他的这张专辑的出现也是改变了很多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对内地歌手的一些印象。当然这首同名单曲是获得了第一届的音乐风云榜内地的十大金曲。你还记得它是当时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这个提示一下，这个是当年一部非常大热的偶像剧啊。

同一年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台湾的天团五月天，他们是发行了《爱情万岁》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保留了一半的国语一半的闽南语的状态，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个长大的小岛的热爱，同时也希望把他们的音乐精神推广到台湾以外的地区。整张专辑12首歌曲，拍了12支 MV， 当然每一首歌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哈。五月天的歌曲你真的很难说它哪一首是主打歌哈，姑且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温柔》。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有一些朋友在听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是由于听不太懂歌词，所以没有太关注，但是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歌词当中表达的东西，那立马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2000年杨千嬅是出了一首很重要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林夕给他作词的，歌曲当中描绘的是一个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的故事，于是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留言区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爱情经历。这首歌的名字叫《少女的祈祷》。

0: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当年还没有大火的陈奕迅啊，在这一年他出了一张名字看起来非常火热的专辑，叫《打得火热》啊。当时出这张专辑的原因是因为传出跟王杰、谢霆锋、郑伊健争做英皇一哥，然后受到了一些舆论的攻击，所以出了这么一张专辑，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到他的私人生活。对很多 K 歌爱好者来讲的话，这张专辑当中还是有一首不可错过的歌曲吧。当年他在录音棚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然后泪洒录音棚。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吧。
1: 我唱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将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

0: 车马苑、架空层范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愿腐，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

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再也找不
1: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99.2。
4: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棚层饭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抱歉。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城。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

0: 92.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冇女朋友，有人唔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7: 5 4 3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相遇
1: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3: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
1: 992城市生灵。
2: 之前在规划我们这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能够做到第五期哈。但是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2000年的经典歌曲真的是越做越多呀。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这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而且我相信这里面出现的歌曲每一首你都会非常熟悉。然后到底这个系列还会不会有第六期呢？我们可以猜一猜吧。那这一期我们要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当年的几个大男孩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三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浪花一朵朵》。

说到台湾金曲奖，虽然这些年来时常会爆出一些冷门或者是翻车事件，但是不得不说，它依然是华语乐坛最具有影响力、最重要的这个奖项之一。所以你知道第一位获得金曲奖的内地歌手是谁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1年第21届的台湾金曲奖，歌手那英凭借自己在2000年发布的这张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然后他的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截止到目前依然是唯一一位获得了台湾金曲奖认定的内地歌手。你要知道，那一年在歌后的角逐上面，像王菲、张惠妹、莫文蔚全都入选了，但是最后这个奖项是被那英给斩获。在这张专辑当中，相比较那首同名歌曲《心酸的浪漫》，有另外一首歌曲可能更加出圈吧，这个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创作的歌曲《出卖》。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那英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在2000年的天后王菲，她是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预言》，整张专辑有10首国语的歌曲，然后有2首粤语的歌曲，曲风也是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是自己尝试写了5首歌曲哈，然后这些歌曲她也都拍出了录影带，然后互相还是有关联性的。有人讲说这些 MV 加起来应该算是一部迷你电影吧。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这张预言当中的第一首先行单曲，同时应该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吧，《笑忘书》。

现在已经逐渐衰落的时候，香港歌手杨千嬅居然在川渝地区开演唱会，全程可以不用说普通话，歌迷们真的是太给力了，全程都可以大合唱下来。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听到最后一首千禧年的作品，就是来自于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那这首歌最开始的概念是作曲人陈辉阳，他的幻想一个女生在过红绿灯的时候祈求不要转成绿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男生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了。然后作词人把这首歌曲的场景转化成了公共汽车内，想想这一定是一个充满小星星的画面啊。最后就在这首充满浪漫温馨的氛围当中结束这一期的九九二城市森林了。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